好，听众朋友，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哎，我是今天的汉语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聊如何看待吃素。当前有很多

听众朋友都是吃素的，他觉得吃素比较健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吃素是当下十分流行的饮食方式，合理吃素呢有益身体健康，但盲目吃素也存在弊端，需理性看待，量力而行，坚持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杂粮豆制品与果蔬，能够减少油脂肥肉的这个摄入，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清理体内油脂，有效控制体重，平稳血压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素食富含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清热降火，调养身心，让人身心清爽轻盈。不过长期吃素，吃纯素并不适合所有人。肉类中含有的带优质蛋白、镁元素、维生素等营养是素食难以全面替代的。长期不吃肉食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出现气血不足，浑身乏力，面色苍白，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老人儿童体质虚弱者更加不宜长期吃素。健康饮食讲究荤素搭配，而非完全忌口。日常饮食以素食为主， 少量搭配瘦肉、鸡蛋、鱼虾，做到清淡少油，营养均衡才是科学的吃法。吃素呢，不可以、走极端，应该根据自身的调整饮食，适度清淡，合理进补，才能兼顾养生与营养健康。好，听众朋友，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下午的新闻联播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习近平将出席江泽民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大会并讲话。习近平访美前数周，美政府筹备混乱令北京不安。特朗普称将宣告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叫美国放弃幻想。比利时建筑工地发现价值千万美元黄金。泰国拟最早明年四月起向外国游客征收旅游费。法国多地零火狂烧 马克龙骑水上摩托车，照片掀争议。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将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并讲话。中国将于来临的8月17日举行纪念已故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据报道，届时主要中央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主要央媒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第二条新闻，习近平访美数周前，美国政府筹备混乱令北京不安。据报道，距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习近平9月访美不足6周，但美国政府的筹备工作仍显混乱，已经没有任何官员或部门牵头统筹，令北京感到不安。据报道，中美双方目前只能在缺乏明确协调的情况下进行例行准备，在敲定领导人峰会成果方面进行甚微。由此，此次峰会将在美国举行，礼宾安排、场地和对外信息发布大多由白宫掌控，北京对峰会形象和突发状况的掌控空间。

较小，因此忧虑更深。这将是习近平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三条新闻，特朗普称将宣告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叫美国放弃幻想。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在收拾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伊朗则表明不会被吓倒，叫美国放弃幻想。特朗普8月14日在纽约州警察学院举行的政治群众大会上发出这番狂言。他对在场记者说，在我们击败伊朗之后，伊朗正遭受惨败，很快的我们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他还强调这是真的。特朗普的最新讲话究竟是戏言还是代表新的政策立场并不清楚。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白宫官员随后澄清特朗普当时是在开玩笑。比利时建筑工地发现价值千万美元黄金。比利时一处建筑工地的工人在施工时发现了一批据称价值在千万美元以上的黄金。警方封锁了工地，并且呼吁寻宝者远离。据报道，这批黄金是8月11日在东弗拉芒区登德尔勒德整一栋建筑的翻修工程中发现的。警方说，工人们在发现大量黄金后立即报警。警方在其社交媒体脸书页面上发布了约50根金条和成堆金币的照片。第五条新闻，泰国拟最早明年4月起向外国游客征收旅游费。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已批准向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旅游费的原则草案。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透露，收费最早可能于明年4月实施。据报道，拟议收费适用于经航空、陆路或海陆入境的外国游客，每人统一征收450泰铢。旅游与体育部说，新收费标准是根据研究，并采用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模型计算后制定的，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初期向航空公司旅游费收费，在有关公告将在皇家公报刊登180天后生效。陆路和海陆旅客则在第一阶段实施约360天后才开始收费。最后一条新闻，法国多地林火狂烧，马克龙骑水上摩托照片新争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一张在里维埃拉驾驶水上摩托车的照片而陷入舆论漩涡，反对派指他与受热浪和山火所困扰的民众脱节。法国画报《巴黎竞赛》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车在里维埃拉疾驰的照片刊登在封面上，引发人们对这位48岁的总统的批评。照片中，马克龙身穿救生衣，露出健硕的手臂，在法国总统度假地布雷港松堡度假，显得活力四射。当时正值法国国会的夏季休会期。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节目是由毛里求斯广播电台播出，多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出的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希望这个节目能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的骄傲这首歌。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呢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赵本山和赵丽蓉的小品，下面有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0: 哎，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下面播上个广告。本人虽说村长落选，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动拐动动拐，网址 www 坑你点大不了。
1: 我做急诊，大夫。
0: 那好，广告播出就上人了。
1: 是，我听你做广告了。
0: 别信广告。
1: 信啥呀？
0: 上疗效呗。
1: 哎呀，真幽默啊，这大夫。
0: 不用说，你一定患有更年期综合紊乱症。来，张嘴，我看看轮胎。我要看看舌苔。
1: 大夫，不是我看病。
0: 谁看？
1: 是我家老头看病。
0: 你老头啥病？
1: 哎呀，我老头的病你都没见过。是这么回事，前两天他买彩票中奖了，中了3000块钱。
0: 啊，
1: 告诉他以后一激动，嘎一下抽过去了，住好几天院，差点没过去。
0: 哎呦呦！
1: 啊，出院以后他又买彩票，又中奖了，这把中的大，300万大奖。
0: 完了。
1: 完，我拿这个彩票我就找大夫，大夫说这我们可治不了，赶紧他找心理医生，这病整不好容易过去。
0: 对。
1: 回去我跟他一说，我说咱得看心理医生，这家更坏了，就怀疑自己心里得啥病了，嘎又抽过去了，你说咋整啊这？
0: 我听明白了啊，你重新中大奖，不敢告诉他，怕他犯病要他命。完事告诉他看心理医生，他顿时怀疑自己心里得了不治之症。
1: 是，
0: 你这是一共俩病。
1: 俩，大夫，大夫，你别管几个病，你要能把他病治好了，我多给你钱。
0: 哎呀妈呀，别提了，怎么提什么钱，这么俗呢？啊？不给钱就不看病了，这人都咋的了？张嘴钱闭嘴钱的，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都给谁做的？
2: 能给多少钱呢？
1: 你要多少给多？
0: 两盘，带我前去会诊。
1: 不用带，不用，我把他领来了。
0: 在哪？
1: 在你家门口站着呢。
0: 在我门口站
1: 啊！
0: 哎呀，你敢把一位300万的富翁放在我门口站岗？看来你很有思想。
1: 真有我，哎，我还得嘱咐嘱咐你。他现在就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了。一会儿他进屋，你给他看病的时候千万别说病。
0: 啊，不提。
1: 哎，你要一说病，保证嘎就抽过去。现在你就跟他谈钱，你就咋想办法把这300万让他接受了，我就谢谢你了。不是，我先拜托了，大夫啊。哎呀，
2: 哎呦我的妈，还接个大活，你说这事。媳妇啊。我这心里究竟怎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呗，老折磨我干啥呀？这是
1: 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进屋大夫就告诉你了。
2: 哎呀，这个折磨我
1: 呀。大夫他来了。
0: 你好。
2: 不好啊大夫，
0: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请坐。
2: 哎，
0: 这个刚才你老娘们你的太太把你的病情已经说了，说你就怕提病字，一提病字根就抽了。呀，还真准。来，把这火炉拿下来。
2: 不行啊，我这心啊拔凉拔凉的，我拿着个腾腾。
0: 你不要紧张，你根本就没什么病。来吧，
1: 宰不宰吧，他带着。
0: 那行，那我们就开始治疗。谈话治疗
1: 啊，
2: 怎么个谈话治疗啊？
0: 不打针不吃药，过去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化疗。
2: 哦，还得化。
1: 猴子，哎呀，猴子，
2: 这病我可没看，你干啥？
0: 大妹子，我这还没看呢，你别整这事啊！
2: 媳妇儿啊，完了，大夫都通知我化疗了。
0: 哎呀，谈话治疗是我的医疗术语，谈话治疗简称化疗，说话的话。
1: 大夫，我跟你说，他胆儿可小了，你别用简称，你还是整全称吧。
0: 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书聊，请坐。
1: 看书聊。
0: 哎呀，这种病人可得注意。
1: 靠点了，
0: 坐好啊。下面请听第一个话题：母猪的产后护理。拿错书了。请听第一话题，赵大母做好了战斗，
2: 这也不行，
0: 哎呀，我这知识也都学杂。

0: 了。
1: 你这病必须得他给你
0: 啥机会都得掌握呀。看看这个话题，时间与生命。
1: 最好大夫，最好
0: 别打岔，整没了。在岁月的长河中，人好比天上的流星，来匆匆去匆匆，唰说没就没呀。这我也没提病字，
1: 你是没提病字，你直接给我整没了。你别说明，
0: 我的意思啊，这是我讲的是生命起源。你活着一回啊，我得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球的。
2: 大夫啊，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0: 好，那我就告诉你究竟是怎么没的。
1: 咱别老说没，咱说活着多好啊。
0: 好，那你咱就说为什么活着。
1: 对对对，
0: 好，这个话题
1: 好。
0: 人为什么活着呢？简单说一个字，为了一个情。兄弟，你就活错了。3000块钱奖金你就能抽过去，你不觉得这小风抽的该有如此荒诞吗？想开吧，说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36000天，家有房屋1000万多，睡觉就需30宽。总结起来四句话，说人好比盆中鲜花，生活就是一团乱麻，房子修的再好那是个临时住所，这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2: 他说的太吓人了，这
1: 你看大夫说的多好，你都听不进去。人大夫的意思是说呀，人生在世屈指算，顶多能活36天。你要是大夫，你也是，你前面说的挺好，你最后给他整到小匣里去了，连我都崩溃了。
0: 大妹子，改道吧，莫不如来个崩溃疗法，
1: 崩溃疗法
0: 让他绝望，他都感觉有希望。
1: 绝望，
3: 配合我一下子，一会儿你就能。就告诉你有什
1: 么，你在干嘛呀？大姐，呀，大头子，哎呦，现在我都不想告诉你了。
0: 告诉他吧。
1: 你这病啊，真的，从前在感情上我对不起你，我动不动就跟你受气，隔三差五还使用点家庭暴力。真的，从你往后剩下点日子，我好好对待你，老头子，我好好对待你啊、哦！
4: 媳妇儿，媳妇儿，你别说了，你在感情这方面没必要向我道歉，因为在感情上，我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啊！
0: 我的妈，还有一碗守护！
1: 咱回家说去，回家说去，
4: 我必须要说，
0: 说说破无毒，这是排毒阶段。
1: 你说吧。
4: 就在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次你回娘家，完了我处的第一个对象就上我们家去了，他进去一把就把我的手攥住了，当时我是控制再控制，媳妇对不起，我没控制住。
1: 你咋的了？
4: 抽过去了。
1: 你真抽了吗？
4: 我真抽了。
1: 呀妈呀，有啥好事你还能抽啊？你这糊涂谁呀？
4: 我真抽了。
1: 你说你把领家把他把那人领家，我这心做完了，拔凉拔凉的呀。哎呀妈呀，你哪能妈呀，你哪能把他领家去呀？完了，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1: 哎呀，完了。
5: 大妹子，我给谁看病呢？啊，
1: 我是大美女。
5: 他都这个身价了，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你怎么就不能原谅呢？
1: 大哥，这么的，我也不深追究了。你让他告诉我那女的是谁，她是干啥的？
0: 好，你要冷静。好，
1: 完了。
0: 你老伴儿现在让你告诉那女的是谁，在哪儿住吧呢？你告诉就
5: 没关系。
4: 我只能告诉你，她姓郝，嫁了个村长叫赵大宝。
0: 姓郝，嫁个村长叫赵大。我媳妇啊，我媳妇啊，
4: 我不知道啊，
1: 大哥呀，
4: 我媳妇啊，
1: 大哥，
4: 哎，谢我了，
5: 你知道，我知道你，
1: 大哥，
4: 我这还巴巴给人上课，你说我咋派人扔了给谁？哎呀，大妹子，我回上，
0: 大哥呀，
4: 不是，我这心呐、啊，万两万两的。我不是说妹子，我这人呢不是那种看不开事，对钱这人无所谓，但感情我这以为。

0: 幸好我们两口过，要你抽过去了是吧？
1: 我抽了，我抽都吐沫子了，我
0: 没关系，这烟接过去。
2: 不对，不抽也没事，初恋你根本不懂爱情，俺家一话题。
1: 哎呀，哎呀，
3: 大哥可太大度了啊！大哥，你要知道你真是爷们儿，
1: 爷们儿，
3: 纯爷们儿，你真服你。
0: 坐好了，听爷们儿跟你谈下一话题。假如。你真抽了吗？
1: 我绝对抽了，我
3: 抽了，
1: 我抽的啥都不知道了，
3: 不关系啊，
1: 我绝对的啊。
0: 好，
1: 嗯，
0: 让我啊，我是大夫啊。谈、下一话题，假如你说你抽谁想接这事儿？
1: 我真的，
3: 大哥，你抽没抽？
1: 我对灯发誓，我绝对抽了。
3: 发誓了，
1: 我抽了，我
3: 去哪干了
0: ？Sorry 啊，不抽也没事。
1: Sorry。
0: 下一话题，假如，
1: 大哥我抽了，我绝对抽了，
3: 连让我都抽了，
1: 我抽了，
3: 你快给他看病吧，你咱把他快牵过去，
0: 咱们都冷静冷静，
3: 是，
0: 好，假如，再给你重新活一次的机会。你还会把钱看得那么重吗？
3: 该不问你，你说。
1: 哥呀，现在我什么都想开了，钱算什么呢？它跟生命比起来，简直是一文不值啊！
0: 好，如果苍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哎，再给我对付几年啊，我一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别说是3000块钱。就是3万、30万、300万，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3: 哇！哎呀！
0: 赵志刚，
3: 老头子，我实话跟你说，你啥病都没有，你买这彩票又中奖了。
0: 啊？又中多少啊？又中3000呢？是看这儿，300啊，后边加一个万字，连上你，300。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兄弟，向哥学吧，把钱看淡一些吧。
2: 哥什么都没有，但是活得很快乐嘛，是不是？
0: 300万就当没有这事。
3: 对，
1: 你不光治了我的病，你还救了我的命。
0: 媳妇儿，
2: 哎，
1: 300万供给支配好不好？
2: 哎呀，老头子，只要你没啥毛病，都你说的算。
1: 好，拿出100万，咱们赞助学校。咱们赞助敬老院，
2: 行，
1: 剩下200万，咱哥俩一人一半。
0: 看你这，
3: 他要给你一半。
1: 哎，
3: 走，
1: 哎。
4: 819 kilohertz, ये है रेडियो मॉरिशस। रेडियो मॉरिशस।
5: मौजिला गुजरात नो रंग रंगारंग एमबीसी रेडियो पर गुजराती गीतों नो प्रोग्राम रंगारंग रंगारंग।

一曲安然共度周日，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晚风歌单。首先我们来一起欣赏谭咏麟带来的粤语歌曲《听心》。